0: 多少一份？多少一 ？RP 白冰，请给人留 caller ID， phone caller， you guys turn the caller。
1: 哎，好像我那个是咱那个天师嘛，也不收费。
0: 在 for all transfer now。
1: I covered. I copied the call.
0: 早上好，谢谢。